0: 况，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 G25 长深高速北向南，在距离麓山枢纽不到4公里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1: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
1: 进入我们今天车圈那些潮事，聊一聊新鲜的一件车圈的事。今天周静想跟各位聊一下特斯拉。最近先聊特斯拉，待会儿那个看有没有时间再聊点其他的啊。最近那个特斯拉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一边是备受全球关注的重磅黑科技车型高调亮相，开启落地运营，另外一边呢却火速迎来监管的重拳核查，同时也是悄悄推开了门槛更低的平价车型。这一热一冷一升一降，接连两大动作直接刷屏了汽车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特斯拉这两件最新的大事，也来说一说背后到底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门道，对于普通消费者有哪些影响。首先呢，第一件事儿，那堪称出师即遇错。特斯拉万众期待的无人驾驶出租车那个 Cybercar， 就是我们大家口中的赛博出租车，它刚刚正式的落地上路，就被美国官方紧急立案调查了。9月4号的时候的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正式官宣，对特斯拉赛
0: 全车有33处储物空间。那么动力方面呢， N70 全系搭载小米昆仑超级增程系统与 1.5T 的增程器，并且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 N70 Pro 搭载的是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小米龙甲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综合续航1351公里，采用前驱架构，零百加速7.9秒，亏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7升。补能方面的 N70 Max 最快18分钟能够将电量从20%充到80%，15分钟最长补能 CLTC 里程是310公里。另外呢，在相较于 N70 N90 Max 这台车呢，车身更长，车体更高，官方定位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官方称其称为啊是陆地公务舱。商务场景啊，比如说呢，它支持四席零重力座椅，前排与二排均可开启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呢，提供两种选装方案：零重力座椅解锁 MPV 级别的空间体验，或者旋转座椅搭配桌板，把车内变成一个移动的会客厅。那么家庭场景来说的话呢，二排乘坐空间950毫米，通往三排的中间过道宽180毫米。在智能与安全上呢，新增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最高的测距精度达到2厘米，用于应付大型车复杂泊车场景。而且呢，座舱也支持6屏互联，并且配备有220伏的车内供电。那么再来说到的是根据官方的数据啊，这台车它的这个探索版啊是改为了大五座的布局，并且重新设计了第二排平整大床，还标配通风与加热功能。

0: 日不落，追逐阳光。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指尖的心把世界走遍。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2: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3: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0: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3: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1: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歌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4: 音乐神前，我们今天送出了一首歌，来自
5: 李荣浩《黑马》。
4: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5: 我是主播文辉。
4: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的导播华波。那么明天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
5: 明天早间准时上线。

0: 当每个时麦克
1: 换沙，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今天诗琳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浮躁喧嚣的当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一部跨越20余年始终治愈人心的经典散文。全书没有华丽辞藻和跌宕的剧情，只用朴素温柔的文字记录一段书香家庭的烟火日常，道尽人间最珍贵的相守与离别。全书采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分为梦境、往事、余生三部分，讲述杨绛、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一家三口相守一生的故事。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朝夕相伴。动荡岁月里，他们彼此扶持，相互宽慰，把清贫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安稳温柔的模样，也让我们仨成为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代名词。书中最打动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细节。钱钟书才情满腹，却生活笨拙，时常打翻墨水，弄坏物件。杨绛从来不苛责，默默地收拾残局，温柔包容。闲暇时光，一家人最浪漫的事便是围坐书桌，各自读书，一室书香，静谧安然。杨绛曾经温柔落笔，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平淡字句写尽了一家人最纯粹的羁绊。读完这本书，内心满是温柔与通透。我们总是奔波追逐热闹与浮华，误以为精彩需要轰轰烈烈，可杨绛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不在盛大的光景里，而在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的日常中。人生聚散无常，离别终会到来，但爱与回忆永不消散。这本书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团圆，接纳世事

0: 是遗憾，以从容之心热爱生活，善待家人。这本书的创作是杨绛先生暮年最深的思念寄托。1997年、1998年，女儿钱媛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曾经圆满的三口之家只剩92岁的她孑然一身。她耗时数年伏案执笔，以文字打捞回忆，将一生温情、牵挂与不舍悉数落笔。书写不是沉溺悲痛，而是与亲人温柔告别，把我们仨的温暖永远留存。作为当代散文标杆，我们仨收获了业内高度的认可，曾获评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文学界评价此书哀而不伤，淡而有味，以克制通透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柔，将亲情、陪伴与离别写出最动人的模样。20余年经久畅销，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温暖了无数读者。杨绛先生更是将全部版税无偿捐赠清华，以大爱延续书香家风。平凡相守即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982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85-00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4: 不少朋友存在误区，觉得食物只要放进冰箱低温储存绝对安全，可以长期存放不变质。其实冰箱低温只能延缓减慢细菌繁殖的速度，完全没办法杀灭食物里的细菌。熟食放进冰箱，建议最好3天之内吃完。绿叶蔬菜冷藏也不要存放超过3天。剩菜剩饭一定要密封存放，分类收纳，严格做到生熟分开，有效地避免交叉污染。此外，冰箱也要定期深度清理，擦拭除味，过期变质的食物及时丢掉，不要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留出空隙，冷气才能循环到位，保鲜的效果才会更好。记住，冰箱只是保鲜工具，不是永久储存柜。日常饮食食物还是尽量吃新鲜的，当天的。
0: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6: 我寄来的笑，
0: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

0: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0: 本周二晚17点，珠广皖交通打卡万丰，遇见千年同意，珠炳仁同、雷峰塔、灵隐寺同店都出自他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品牌，绍兴首店就在万丰新天地，为你揭秘荣同根彩独门技艺，分享朱记人的收藏故事，参与互动赢一桶金精致铜挂件，更有周年庆满赠好礼。9月8号下班路上锁定 FM98.2，一起听铜器里的千年故事，打卡万丰，遇见美好，准时收听哦。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朱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朱记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

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 财 BA、 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3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乐。

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本周二晚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遇见千年同意，珠炳仁同、雷峰塔、灵隐寺同店都出自他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品牌，绍兴首店就在万峰新天地，为你揭秘荣同根彩独门技艺，分享珠技人的收藏故事，参与互动赢一桶金精致铜挂件，更有周年庆满赠好礼。9月8号下班路上锁定 FM98.2，一起听铜器里的千年故事，打卡万峰，遇见美好，准时收听哦。
2: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0: 热血蓝潮再起，胜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

1: 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
0: 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 在场热血待燃，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 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藏翅下，绞塞腹中，上下复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个小时方成。 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红橘汁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 十里岭北西穿镇而过，串联起梅雾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暗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笼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
2: 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这杯省赛热血盛会。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笑装傲气，痛快爱恨百千次，将世界骗局拆开，我有我地我海。

0: 秋礼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

0: 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 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 超5000名运动员， 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 奉献了882场对决， 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式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式篮球联赛，两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全网点击量突破 2.51 次， 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除此之外，诸暨的诸BA、财BA、楼BA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 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 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 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 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 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 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 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县级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2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 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小说剧暗算上部， 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8集。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县城里还有残余的特务，这是解放军 从俘虏口中问出来的，据说还有一部电台，部队挨家挨户的盘查，至今也没有结果，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啊。阿炳周员期间，你们一定要派专人看护啊，不能让什么人都进这屋。我也会和金鲁生说，让他从保卫处派几个人来。
1: 医院院长俯身面对阿炳，
2: 陆家炳同志，没事了，你放心吧，你安心休息几天，让伤口长长，很快你就可以上班了。可是我现在上班也没事可做。
1: 哎，怎么能没事呢？你啊，可以学一学盲文，听听广播啊。
2: 阿炳点点头，又认真地说，
1: 我现在有事可做，安同志说我现在还有一个任务是找对象。铁院长笑，
2: 对对对对，阿炳啊，你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对象啊。这医院里可有不少的女医生女护士，一句话，有喜欢的就跟我说啊。我跟安同志说。
1: 好好好好，你啊，跟安同志说。谁知铁院长他们刚走，阿炳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在天：“
3: 我喜欢林护士。”
1: 安在天先是一惊，而后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情。此时在医院的一条林荫小路上， 林小芳正慢慢地走。

0: 过来。他走路的样子很老实，不东张西望，不昂首阔步，而是尽量把自己收起来，怕打扰了谁似的。他是来接班的。交班的护士告诉他，
1: 病号只有陆家炳一个人。对了，那个领导交代了，要重点看护，谢绝探视。
2: 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体温量过了，正常。他问我好几次了，问你什么时候上班，你快去看看吧。
0: 林小芳从过道里走来，见阿炳病房的门口果然加了岗。阿炳半躺半坐在床上，胖子正在给他喂饭，安宰天在一边削着苹果。
3: 哎，阿炳啊，你呀，要多吃一些水果。我跟你讲啊，这个水果里边呢有维生素，对长伤口有好处的。
0: 正在吃饭的阿炳忽然不吃了，神秘地告诉安宰天：“
4: 安同志，他来了。”
0: 安宰天一抬眼，见林小芳已经走了进来。林小芳空着手，完全是来看看的样子。阿炳和安宰天心里因为有秘密，所以对他的到来都显得很不自然。安宰天甚至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林小芳毫无察觉，她礼貌地点点头，见桌上堆着削下的苹果皮，忙过来收拾。屋子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了声音。安宰天看到林小芳麻利地收拾起苹果皮，回身丢在门口的垃圾桶里，脸上始终挂着羞涩的笑容。安宰天眨了一下眼睛，重新在阿炳身边坐下来。阿炳扯了扯他的衣服后襟，安宰天若无其事地问道：“
3: 你是林小芳同志吧？”
0: 林小芳丢完苹果皮回来，轻声地回答：“
2: 是。”“
3: 我认识你哥哥。”
0: 林小芳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3: 你来医院多久了？”“
2: 三个月。”“
3: 还习惯吗？”“
2: 挺习惯的。”“
3: 昨天晚上是第一次手术吧？”“
2: 不是，已经好多次了。上次解放军打国民党残匪，我是救护队的。”
0: 林小芳的语气开始松弛下来。“
3: 昨天晚上呢，我看你紧张的手都在抖，我还以为你是第一次进手术室呢，害怕着。”“
2: 昨天晚上我是害怕。”“
3: 为什么啊？”
0: 林小芳干脆地回答：“
2: 陆家炳同志是我们的英雄，不一样的。”
0: 正如阿炳能从树叶落下的声音中听见秋天来了，安宰天从林小芳的这一句话中感觉到阿炳的爱情要来了。第二天下午，安宰天专门把林小芳约了出来谈这件事。他曾经担心这又是一个很困难甚至很可能失败的谈话，可谁知林小芳的回答却令他吃惊。“
2: 安副处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同意。”
0: 安宰天惊愕的好半天没答上话来。“
3: 李小芳同志，您可要想好啊，这不是一般的事儿，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儿，你要再考虑考虑，可千万别随便就答应了啊。”“
2: 我不是随便答应的。”
0: 林小芳的口气依旧很坚决。安宰天再次提醒他：“
3: 小芳同志啊，我不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的，我只代表我个人。”“
2: 这个我知道。”“
3: 对啊，所以啊，你不要有任何的思想负担。这阿炳呢，他确实是喜欢你，不过呢，他只是告诉了我，我跟领导呢也都没说。这主要是吧，我不想把这件私人的事情变成一次组织的行为。” 你应该了解，你有选择的自由，你可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政治任务。
2: 如果我哥活着，他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的，嫁给一位英雄。
0: 林小芳说完抬头看着安在天，
2: 听说他陆家炳，
3: 你喊他阿炳就好了，大家都这么喊的。
2: 嗯，我们是外勤人员，不知道他阿炳是因为什么当了英雄。听说他为我们国家发明了保家卫国的秘密武器，是不是这样的？我能问吗？
3: 你问倒是可以问，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2: 那他肯定是我们701的英雄吧？
0: 林小芳的眼里露出些许的疑问。
3: 没错，而且是大英雄。
0: 安在天肯定的回答。
2: 只要是我们701的英雄，我就愿意嫁给他。不管他是瞎子还是傻子，他的缺陷正是我要嫁他的理由。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0: 林小芳的眼里露出惊异的神情。安在天沉思了起来，林小芳却反过来做安在天的工作了。
2: 真的，安副处长，我愿意嫁给他。你去跟阿炳说，只要他愿意，我就等着他来娶我了。
0: 林小芳的声音里充满了纯真。安在天点点头，不再说什么。熄灭，晚霞即将落尽，浮云被烧得像火一样。病房里，阿炳惊愕地望着安在天。
3: 林小峰他愿意嫁给你。
0: 安在天重复了一句。阿炳的耳朵动了一下，他还是有些不相信。
3: 是真的，林小峰啊，绝对愿意嫁给你。
0: 安在天又重复了一句。阿炳半信半疑。
4: 谁愿意嫁给一个瞎子？在我们乌镇，只有瞎子才愿意嫁给瞎子。可两个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吗？这是真的？
3: 是真的。
4: 真的？
3: 是真的。
0: 阿炳一把抓住安在天的手，又慢慢的松开了。
4: 那他是不是长得很难看？
3: 林小芳不难看呢，带着出门的。
0: 安在天肯定地回答。阿炳还是有些不相信，又抓住了胖子的手。
4: 胖子，安同志说的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真的是真的，安同志说的都是真的。
0: 阿炳突然叫了一声
4: 妈，
0: 随后捂住脸大哭了起来。
4: 妈，我有媳妇了，阿炳给您娶来媳妇了，妈。
0: 阿炳娶妻的事情终于如愿以偿。院长和几个护士把林小芳敲锣打鼓的从医院里送了出来。安在天像家长一样候在7号院的门口，和上门贺喜的每个来客握手。在由会客室改成的婚礼现场，阿炳端正地坐在一张长条椅上，双手恭恭敬敬地放在腿上。铁院长又一次做了证婚人，他显得乐不可支。李秘书和杨红英送给新郎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丁仪送了一个背面，小琴扭扭捏捏地跟在他的后面。 金鲁生送的是一对新做的木盆塞，王斌送了一个写着

0: 双喜的脸盆，陈科长握着阿炳的手，老李轻轻拍了拍林小芳的肩膀，胖子的爸爸送上枣、花生和桂圆，阿炳又在表演着听人的游戏。婚礼办得既简朴又欢快，人们闹得很晚才纷纷离开。入夜，众人将新郎新娘拥入洞房，大家慢慢散去。胖子替安在天站在七号院的门口，挨个向人鞠躬告别。这几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爱情。也许一个英雄和一个英雄妹妹之间本来就已经具备了相爱的缘分，这也是一场没有过程的爱情。仅仅半个月，阿炳和林小芳就在七号院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天晚上，安在天像一个终于嫁了女儿的母亲，高兴地喝醉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酩酊大醉。此时，阿炳和林小芳都端坐在床沿上，阿炳显得扭捏、被动、紧张，甚至有些畏惧，而林小芳却在不时地偷眼看他，往他身边一点一点地挪。林小芳试探地用手碰了一下阿炳的手，阿炳毫无反应，林小芳只好起身，自己散开了头发，脱去外衣，然后又回到阿炳的身边。阿炳僵硬着身体，一动也不动，也不理他。林小芳一使劲把阿炳搬到了床上，阿炳却憋着身子躲闪着林小芳。林小芳无奈了，开始替阿炳脱衣服。她看见了挂在阿炳脖子上的两个护身符。
1: 哎，阿炳，这是谁送你的？
2: 我妈。
0: 林小芳端详着阿炳脖子上的东西，那是一个纽扣，还有一块玉。
2: 是铜纽扣，是我爸军装上的铜纽扣，纽扣是我爸，玉是我妈。
0: 林小芳望着阿炳脖子上的东西，脸上带着娇嗔。
1: 阿炳，你脖子上有两样东西，送我一个好不好？你娶我就应该送给我一个定情物，把这个玉给我好不好？
2: 不好。
0: 阿炳躲开了他。
2: 我爸和我妈从来都没有在一起，现在他们在一起了，不能再分开了。
0: 林小芳愣了一下，仍然笑着装出非要不可的样子。
1: 怎么不好？我就要嘛。这结了婚啊，我们两个人就成一个人了，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都是我的，连人都这样，更别说是东西了。
0: 林小芳说着又伸手去抓，阿炳急了。
2: 不行，这个不行。
0: 见阿炳有些急，林小芳笑了。
1: 好了好了，不行就算了。阿炳，

0: 你为什么要睡在我的床上？我从来都是一个人睡的。
1: 我们结婚了，以后啊，就要睡在一张床上了。
0: 那，
1: 阿炳，我和你说，我们是夫妻，就要同枕共眠的。
0: 好的，安同志说了，要我听你的，我们同枕共眠吧。
2: 阿炳说完，自己躺下，林小芳高兴地起

0: 月亮隐在了云彩里。谁知天刚蒙蒙亮，阿炳就跌跌撞撞地出来去敲安在天房间的门，里面无人应答。阿炳急了，再敲，胖子衣衫不整地从自己房间里跑了出来。
1: 阿炳，才刚结婚你就起这么早？
2: 安同志呢？
1: 安同志搬回去住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结婚了。
2: 我结婚了，安同志就不跟我住了？我要安同志回来住，我要去上班。
0: 胖子刚一迟疑，阿炳就喊了起来：
2: 我要车。
1: 我马上打电话去要。
2: 我要吉普车。
1: 好好，我这就去。
0: 胖子说着慌慌张张地走了。林小芳起来，见阿炳已经不在，赶紧穿好衣服从新房里跑出来，却看见阿炳和胖子正往门口走去。
3: 哎，阿炳，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
0: 阿炳局促地望着他。
1: 嫂子，阿炳要去上班。
0: 林小芳被胖子的一声嫂子叫了个大红脸。
4: 他这么早就去上班了？
1: 他要上班。
4: 那吃早饭了没有？
0: 胖子为难地看着林小芳。
1: 他说不吃。
4: 不吃早饭怎么行？我这就给你们烧饭去。
0: 林小芳说着就要去做饭，阿炳却催促胖子。胖子赶紧上去扶着他。林小芳的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神情。
4: 那中午回来吗？
2: 回来的。
0: 出了门，阿炳便偷偷地笑了。胖子问他：
1: 笑什么？
0: 阿炳忍不住吐露了秘密：
2: 我不是去上班。
1: 那你要车干嘛？
2: 车来了吗？
0: 胖子往旁边一看，已经停了一辆吉普车。
1: 来了。阿炳，你这是想去哪儿啊？
2: 我会跟司机说的。
0: 胖子把阿炳扶上了车。阿炳对司机说：
2: 送我去县城。
0: 胖子和司机都大吃一惊。
1: 我去找安同志跟他说一声。
0: 阿炳根本听不进去，忽然发了脾气：
2: 安同志说了，你们要听我的，我是英雄，大英雄，你们都要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你们是坏人。胖子，你是坏人，我不要你了，你们都是坏人，我不要你们了，我要告诉安同志，你们都是坏人。
0: 说着他气呼呼地往车下跳，不料一下子摔倒在地。胖子赶忙上前扶他，被阿炳打了一拐杖。
2: 我不要你了，我要去告诉安同志，你是坏人，我不要你了。
0: 胖子顾不上疼，忙上前扶他，结果又狠狠地挨了一下。胖子没辙了，赶紧哄着阿炳：
1: 阿炳，好好，我们走，我们走。到了门口，门卫不放行，可不能怨我们。
0: 大门口，吉普车开了过来，门卫示意停车，车停了下来。阿炳火气仍然很大，一扬拐杖对门卫大喊：
2: 放我们走，我是701的英雄，我要去县城买东西，不放我走你就是坏人，我要告诉金同志把你撤了。
0: 门卫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阿炳说完一戳司机的后背：
2: 走啊走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 刘洋、孙雪、郭盛、张建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9集。
3: 大门口吉普车开了过来，门卫示意停车，车停了下来。阿炳火气仍然很大，一扬拐杖对门卫大喊：
4: 放我们走，我是701的英雄，我要去县城买东西，不放我走你就是坏人，我要告诉金同志把你撤了。
3: 门卫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阿炳说完一戳司机的后背：
4: 走啊走啊。
3: 胖子没有想到让阿炳这么一吓唬，车还真的开出来了。阿炳开始平静下来。
4: 男人娶女人都送定情物，我去县城是要给小芳买定情物。
5: 你想买什么？
3: 胖子问他。
4: 我要买一块玉，两块，给安同志也买一块。
3: 阿炳说完着急地听着车外的动静。街上执勤的解放军列队从县城街上走过，吉普车停在一家临街的店铺门口，胖子扶着阿炳下了。不远处有人在指着阿炳

0: 小声嘀咕着。
1: 有玉卖吗？
2: 我这儿啊，不卖那么贵的东西。
1: 老板，哪家有卖的？
2: 哦，城边上有一家，解放前是做玉器生意的，现在有没有？哎呀，这可就说不好了。
3: 听店主说完，胖子扶着阿炳转身走了。店主好奇地一直看着阿炳上了车。街对面是金鲁生以前常去理发的那家小理发店，吉普车的声音吸引了老哈，他跑着出来看热闹。渐渐的，他的脸上现出了思索的表情，他转身进了屋。小理发店的一角，一个负责监视老哈的人看见了，快步地跟了进去。进店之后，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店内竟然还有个后门。老哈因为离开得太匆忙，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木门在风中发出渗人的声响。从里面往外看，后门出去就是河边，沿着河边有条弯曲的路通向远方。此时吉普车正行驶在街上，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墙上有解放军贴的公告，被捕获的国民党残匪小头目的头像也赫然出现在上面。车上司机生气地责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老哈：
4: 哎，怎么还没到？
5: 到了，快到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心急，这心急呀，吃不了热豆腐，才刚走几步路啊，就想到了。
6: 哎，你刚才不是说不远吗？县城本来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前面马上就要出城了，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你认识不认识那个玉器店啊？
3: 老哈回过头来，依然一脸的笑容。
5: 小伙子，你这话说的不讲分寸的，我可是好心要帮你们的忙，你好像还把我当坏人一样。不要急了，前面就到了。
4: 前面哪儿啊？
5: 就前面。
3: 老哈说着把两只手都伸进了裤袋。
6: 你说明白点，前面哪个店啊？
5: 哼，你们这样疑神疑鬼的，把我当什么人了？这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呀。前面呢就是前面，马上就到了。
6: 我们不要你带路了，你下车去吧。
3: 老哈突然露出凶狠的模样。
5: 我要不下呢？
3: 阿炳似乎听到了危险的气息，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下子畏缩地抱住胖子，指着老哈：
7: 胖子，他是坏人。
3: 说时迟那时快，老哈的双手已经从裤袋里掏出两把枪来，一把对准了阿炳，一把对准了司机。
5: 别动，给老子往前开。
3: 吉普车向前开去，路面上留下了吉普车开过的车辙，不过车辙轻微，不注意很难被人发现。闻讯赶来的金鲁生跳下车，仔细地分辨着路上的车辙，又返身上了车，命令司机
4: 顺着这个车辙走，

0: 不远处，一座寺院隐隐地显露出来。这是一座早已败落的寺院，几乎没了香火，也没有僧侣，有的只是穿着僧侣服的特务。事实上，这里是特务实施天网行动的总部。随着一声低吼，几个特务把阿炳等三人押了进来，其中一人转身顶上了门。
1: 放开，你们放开，你们是坏人，坏人。
0: 老哈不耐烦地一挥手，特务们便将三个人一起按倒在地，堵了嘴，还被捆了个五花大绑。
2: 胖子留下，瞎子和司机也带到后院去。
0: 随着老哈一声令下，胖子被推进厢房，阿炳和司机则被拖着继续跟老哈往里走。高个特务追上老哈。
3: 组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你不都看见了？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

0: 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1: 本周二晚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遇见千年同意，朱炳仁同、雷峰塔、灵隐寺同店都出自他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品牌，绍兴首店就在万丰新天地，为你揭秘荣同根彩独门技艺，分享朱记人的收藏故事，参与互动赢一桶金精致铜挂件，更有周年庆满赠好礼。9月8号下班路上锁定 FM98.2，一起听同期里的千年故事，打卡万丰，遇见美好，准时收听哦。
2: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

0: 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七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4: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3: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4: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3: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0.

0: 下午老师将近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锁定节目的这一端啊，还是由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今天是周二啊，也是我们的打卡万峰日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再次跟各位一起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是朱炳仁童。哎，大家应该看到过吧，
1: 就在万峰东楼那边，靠近西大门吧，那边应该是，
0: 对，西大门那边，
1: 西大门那边啊，就是在门口那儿。
0: 是、
1: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家比较高大上的店。
0: 就是朱炳仁童，说实在的话，他就发展的特别好，我就觉得这就这两年，我在到处，在商场也好，机场也好，都能看到朱炳仁童的一个身影。
1: 就是等一下的话，我们打卡万峰啊，人就是17点的时候，朱炳仁童诸暨万峰店的店长陈月燕啊，陈店长他会走进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朱炳仁童。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家店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它里面可能就是买一些比较高大上的挂件啊什么的啊，具体的，比方说他的那个工艺啊什么之类的。有很多的，比方说在国

0: 国博国家博物院里面，
1: 对，
0: 或者是其他还有一些高档故宫里面这样陈列的一些摆件啊，其实在店里面，在万丰这家店里面也是可以看到见到的。
1: 对，
0: 我也是就什么呢，就前两天的时候跟陈月燕跟陈店长聊天的时候才得知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就大家还是老样子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互动的一些朋友都是有机会获得有朱炳仁同送出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寓意特别好，一桶金，
1: 对，一
0: 桶
1: 金，
0: 一小挂件，
1: 对对对，反正就是有点这个谐音梗在啊，反正在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的，我们到时候17点之后还是准时准点啊，其他的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咱们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然后时间也是一样的，然后如果说聊天留言比较多的朋友，到时候可能也是有机会可以获取我们的这个奖品的。我们获取奖品的方式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啊，
0: 就是跟以往还是差不多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就是这会儿进入到我们的荣维直播间，其实可以已经进来了，要聊两句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提前去备啊。
1: 对对，不用备啊，不用备。然后咱们这个登记中心也是新地址，当然这个新地址也没有那么新了，好久了已经，正旦路9号。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12:00，下午呢1:30到4:30，法定节假日是不办公的。还有电话要记好，就是0575-8728-3722啊，8728-3722。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你也可以去电话联系问一下，不确定的提前就省得白跑一趟嘛。
0: 就说到好日子，其实除了9月9号应该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再给大家来盘一盘全年的一些网红登记日吧，就比方说520。是吧，520的时候就其实结婚登记处也是把队伍排的蛮长的，很多朋友平时的时候起不来，那天起的可早了啊。就是我爱你，是不是就注入谐音嘛，是一个经典永流传。然后9月9号是长长久久，也可以说是长辈们最爱的啊。
1: 对，
0: 然后新晋顶流，还有像9月20号，接下来9月20号也就是
1: 马上到了啊，
0: 就十来天的时间了。
1: 对，
0: 就爱你意思就是啊，还有就是12月12号就要爱，要爱
1: 也1212嘛，哈哈。
0: 对呀，12月12号，还有11月11号，这是光棍节那天，也会有不少的情侣就反其道而行，就专门的选这一天脱单纪念。反向操作拉满了。
1: 对，但是说句实在话呢，幸福也不是说是真完全靠选日子来吧，咱们也见过凌晨4点去排队，也见过随便挑个周三下午穿个 T 恤牛仔裤就领证的，人家照样甜甜蜜蜜的过了一辈子啊。那明天如果说9月9号没有约上的，那咱就约9月20号，或者干脆选你们第一次约会的纪念日，也蛮有意义的。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啊，就比方你们第一次认识的那一天，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这都是好日子。登记只不过是开始啊，往后这个柴米油盐的每一天，那才是真正的长长久久。
1: 是的，那再帮大家喊一嗓子啊，如果明天有新人顺利领证的，也可以纷纷喜糖给咱工作人员，也辛苦一整天了啊。
0: 那咱们就祝所有已经约上还没约上的准新人们，就不管哪天领证啊，都百年好合，幸福稳稳。
1: 对，我看到平台上
0: 2字，
1: 哎呀。看到蓦然回首，哎呦，这是什么？宽松落肩白色棉中袖配过膝牛仔裙，一双小白鞋，青春洋溢啊！
0: 哎、
1: 那倒确实啊，
0: 点开了让我瞧瞧。那确实是青春洋溢啊！这两口子，一个晒吃的，一个晒穿的。
1: 哎呀，
0: 我觉得他那个吃喝二字改一改，
1: 吃穿二字啊。
0: 还有就是好运，他说他堂弟跟他女朋友他们登了记过年，然后再才喝喜酒啊
1: 啊，就很现在很多先登记再喝喜酒的也比较多嘛。
0: 燕双飞他说还有我来了来了啊，看到你了。
1: 对，都点上名啊。哎，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都可以进到我们的荣媒直播间来试试自己的这个手速啊。这个呢是万丰新天地山环环火锅满200减50元的代金券，我觉得是相当的实惠了啊。因为他们家

0: 般不打折的，能有这个满减券的话也不错啊。
1: 就如果近期想去他们家去尝一下味道的朋友，都是可以来试一下手气啊。嗯，看到了这位叫做 YI 就是一的朋友应该是啊，获奖了，看到了啊。嗯，
0: 我们再放两张吧。
1: 嗯，多放几分好了。嗯，
0: 这个9月20号之前你要去领取并使用，就是在9月20号之前你哪天想去吃，到时候想去吃的那一天领了再去用就可以了啊。
1: 嗯嗯，还有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打卡万峰来到我们融媒直播间的，等一下是万峰新天地，是朱炳仁同啊，朱炳仁同店长陈月燕，他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朱炳仁同很多里面一些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科普知识啊什么之类的啊。
0: 嗯，
1: 也包括他们家一个独特的工艺。
0: 是
1: 的。那么等一下节目当中大家来参与互动，进入到我们融媒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一桶金的小挂件。我发现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好了。
0: 嗯，
2: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本周二晚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遇见千年同意，朱炳仁同、雷峰塔、灵隐寺同店都出自他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品牌，绍兴首店就在万峰新天地，为你揭秘融同根彩独门技艺，分享朱记人的收藏故事，参与互动赢一桶金精致铜挂件，更有周年庆满赠好礼。9月8号下班路上锁定 FM98.2，一起听铜器里的千年故事，打卡万峰，遇见美好，准时收听哦。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6: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 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

0: 发生在年初的时候，人民医院，我们诸暨的人民医院儿科接收了小姑娘小花，她当时是连续两天高烧39.3度，然后白细胞数值明显的升高了，家长一开始以为是普通感冒，孩子有点轻微咳嗽，看上去呢很像呼吸道感，密闭又潮湿的环境里面细菌大量的繁殖，最后造成了局部脓肿啊，进而引发了全身性的感染，后续细菌培养查出的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也就是 MRSA 啊，可能大家听这个中文名还是它的英文名更熟悉一些、这种细菌的话还存在着抗生素耐药的一个问题，
1: 然后医生是马上对伤口做了一个切开引流处理，把这个脓肿给清理掉了，当天下午呢孩子体温就降下来了，感染后续也得到了一个控制，所以这边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小朋友身体变化很快的，发烧的时候你不要只盯着是不是喉咙啊有问题，是不是呼吸道啊，全身皮肤都要检查一下，就有一些隐蔽位置的小伤口你处理不好真的会酿成大麻烦的。
0: 对，说到创可贴啊，很多人都在用，但是不少人呢一直踩误区，我们可以先来盘点一下四大常见的误区啊。第一个呢，把创可贴当成万能贴，它只适合干净表浅浅表的出血少的一些小伤口，比如说你伤口已经很深了，而且蛮脏的，发炎化脓了，贴上反而是密闭环境助长它的一个细菌繁殖了。
1: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贴上之后很多人会不闻不问，这个说的可能就是我吧。我就创可贴有的时候贴上之后就好几天都不会去那个，
0: 忘记了，
1: 就忘了。其实因为我是比较怕疼的一个人，有一点点的伤口就喜欢把它给贴上啊。贴上之后然后就忘了这事儿了，我这里还说贴了创可贴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你一定要每天要更换啊。
0: 对，
1: 换的时候呢观察一下这个伤口，就是一旦红肿疼痛啊，渗液变多了，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要及时就医的。另外呢就是包扎你裹的也不要太紧太久，
0: 对，
1: 有些朋友他就是觉得他可能一不小心会掉下来嘛，就把它捏得很紧啊，会压迫到血液循环啊，就尤其是孩子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松紧更要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不做清洁消毒直接就贴了，伤口其实要先冲洗消毒一下，不能够这个伤口这个时候都没消毒还有点脏呢就直接盖上了这个创可贴。
0: 对，其实像用创可贴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简单的事儿，咱也有说正确的一个使用步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伤口消毒，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去冲一下，冲掉脏东西，碘伏消毒晾干之后再操作。而且我们将会说有些情况下碘伏都不能随便消毒，可能还特别是有些朋友会用什么酒精真的不能用啊。包括呢也要挑选合适大小的，首先它那个敷料它得完全的盖住你的伤口，你不要到时候那个创可贴特别小，然后你那伤口呢又大，到时候粘住了之后更加难扯啊。
1: 就然后就我们在粘贴的时候手不要碰中间那个药垫，是不是？这个药垫你要对准伤口啊，两边呢抚平把它给贴牢了，也要勤更换，你打湿了弄脏了就立马把它给换掉，常规情况呢至少每天要换一回的，如果发现有红肿有流脓那马上就医啊。另外呢我们在撕掉的时候从边缘轻轻地把它给接起来，如果一不小心粘住伤口了，拿这个温水浸湿之后再取下来，就不要我硬扯，一扯的话可能把那块刚刚有点长起来的皮又给扯了下来了。
0: 对，还真是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呢磕磕碰碰的在所难免，小小的一个创可贴不是说是一贴就万事大吉了，密闭的闷住捂住反而是会埋下感染隐患，有小孩的家长一定要多留意了。
1: 就问一下大家家里会不会常备创可贴，应该会吧啊。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小伤口好像辟邪一样的
0: 一桶金啊，
1: 就寓意又特别的好，
0: 家里来往家里来，财源滚财到家里来啊，
1: 就是想不想就是把这个一桶金带回家呢，所以大家赶紧的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了，马上就开始。这会儿的话我们山环环火锅的代金券啊，满250的代金券已经放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了啊。
0: 对，
1: 可以继续来看一下。

0: 优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0: 本周二晚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遇见千年同意，朱炳仁同、雷峰塔、灵隐寺同店都出自他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品牌，绍兴首店就在万丰新天地，为你揭秘荣同根彩独门技艺，分享朱继人的收藏故事，参与互动赢一桶金精致铜挂件，更有周年庆满赠好礼。9月8号下班路上锁定 FM98.2， 一起听铜器里的千年故事，打卡万丰，遇见美好，准时收听哦。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3: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本周二晚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遇见千年同意，朱炳仁同、雷峰塔、灵隐寺同店都出自他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品牌，绍兴首店就在万丰新天地，为你揭秘荣同根彩独门技艺，分享朱继人的收藏故事，参与互动赢一桶金精致铜挂件，更有周年庆满赠好礼。9月8号下班路上锁定 FM98.2， 一起听铜器里的千年故事，打卡万丰，遇见美好，准时收听哦。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诸暨电台诸广晚交通，我是刘纯。在晚高峰的车流当中，欢迎大家锁定 FM98.2 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段轻松愉快的下班时光。今天呢，我们要开启

0: 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大家平时去万丰新天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东楼一楼有一家特别有气质的店？这家店朱饼人同，不卖关子了，刚才已经预告做了好几次了。就门头不大，但走进去金光灿灿，古色古香的，就每一件铜器都在灯光下散发着温润的光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的打卡万丰专栏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朱饼人同朱记万丰店的店长陈月燕女士做客我们的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陈店长，来先跟我们朱记的听众朋友还有融媒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六成好，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饼人同朱记万丰店的陈月燕，那非常开心啊，今天能来到咱们朱记电台的一个直播间，通过电波和大家来聊聊铜艺，聊聊非遗，也聊聊我们万丰店这一年的故事。
0: 非常欢迎陈店长能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那今天陈店长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见面礼，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今天的话所有收听我们节目参与互动的朋友啊，都有机会来获得我们朱饼人同万丰店送出的一个一桶金小挂件，金灿灿的一个小铜桶啊，寓意着财源广进，一桶金满满，非常精致讨喜，欢迎大家积极来参与互动留言。
0: 一桶金就是这个名字寓意就听着就特别的好，所以开车路上听着节目大家可以来顺手互动一下，说不定就能够把这一桶金领回家了。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互动平台朱记西施眼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是，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看广播，一键进入到融媒直播间就可以了，大家踊跃来留言打卡。那陈店长，可能有很多朋友对朱饼人同这个品牌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啊，但我要说出几个名字，大家肯定一定就特别有印象了。比方说杭州雷峰塔、灵隐寺的铜店，还有上海静安寺、峨眉山金顶，这些著名的建筑上的那个铜装饰，都是出自朱饼人大师团队之手。所以节目当中先给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品牌的身世吧。
1: 好的，六成说得非常对啊。那我们朱饼人同品牌的话，承袭自1875年创始的同义世家，到今天的话已经有一个150多年的历史了啊，是依托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打造的一个传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代表性的一个传承人啊，更是我们铜建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啊。那像大家去杭州旅游啊，雷峰塔是新塔嘛啊，然后他那座铜制的塔顶和塔身上面金灿灿的一个宝顶，就是我们朱大师的手笔。然后还有灵隐寺的铜殿啊，像普陀山的铜牌坊，都是我们朱家的作品。
0: 哦，就原来我们平时去旅游看到的这些著名的建筑竟然都和朱饼人同是有关的啊，真的是就是低调的大师了。
1: 是的，朱大师常说自己是一个铜匠，但他的话是把铜做到了极致的人。那我们品牌的核心理念的话是让铜回家。铜在过去的话它是极金，是礼器，然后是重器，一般的话也只有王侯将相才能拥有。
0: 对，
1: 然后后来的话铜也是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但又随着铜器瓷器玻璃的一个兴起啊，铜又渐渐的远离了日常生活。然后我们就是想通过现代的设计和工艺，让铜重新回到大家的书桌上、客厅里、生活中。
0: 说到这个工艺啊，我听说咱们朱饼人同有两大特色工艺，在行业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陈店长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啊，那这两大工艺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熔铜，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耕彩。
1: 对，
0: 那什么是熔铜，什么是耕彩呢？
1: 是的，这两大工艺的话是我们品牌的一个代表性技艺，也是区别于其他铜艺品牌的一个重要特色。先跟大家讲讲熔铜啊。熔铜工艺的话是我们朱饼人大师独创的一个无模可控熔铸工艺。像传统的做铜器的话，它是先要做模具，然后把铜水

0: 交到模具里成型。但熔铜的话，它是打破了这种束缚，在1000多度高温下，铜液的话自然流淌，自然冷却，然后工匠在旁边用工具引导它，控制它的一个走向。但它每一道肌理，每一处褶皱都是各不相同的，完全难以复制的，就是
1: 就是难以复制的这个熔铜工艺，就是啊，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像铜水的话，它像一个岩浆一样去流淌，像墨水去晕染，然后最后凝固成山川、河流、云海、峰峦。所以说每一件熔铜作品都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是大自然和匠人共同创作的艺术孤品。
1: 就听您这么一说的话，就感觉每一件
0: 价值的。像很多藏家的话，他都是冲着这种唯一性来的。你买到的它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复制品，而是每一件都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跟彩工艺啊。像铜器的话，它古朴厚重，但颜色也是比较单一的，然后跟彩工艺就是通过多重高温上色，然后层层的一个打磨，让铜器焕发出绚丽流动的色彩，有青绿山水，有晚霞流金，有星空璀璨，然后色彩的话是流动的，有层次感的，观赏性很强。
1: 也就是说，就是熔铜应该是塑形的一个革命，然后跟彩呢是复色的一个革命啊。然后这么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既有铜的一个厚重，另外呢又有色彩的一个灵动在那儿了，是不是？
0: 对，六成总结的太到位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作品的话，它既是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有时尚审美的一个表达。像很多年轻人进我们店，他第一眼的话就是被我们的色彩惊艳到的，然后拿起手机的话就拍照停不下来了。
1: 哎，是的，确实啊，就很多朋友就有可能就是被你们这个色彩给就眼球就抓住了，就这种感觉。哎，说到收藏的话，我听说咱们朱炳仁铜的作品曾进过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0: 是的，刘成功课做得很足啊。那我们的作品像雀立，它是被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 好厉害。
0: 对，鹤顶千秋被入藏故宫博物馆。然后还有很多作品的话是陈列在人民大会堂，并作为礼品去赠送给外宾的。
1: 这就是就收藏级品牌的一个底气了啊。那在我们诸暨万丰店的话，我们能买到比方说像刚才你所介绍的像和国博啊、故宫啊同级别的一个作品吗？
0: 当然可以啊。那我们万丰店的话，虽然它不是一个博物馆，但我们店里也有很多作品是和国博、故宫的藏品是同一位大师、同一套工艺来创作的。像比如说熔铜跟彩的摆件，还有各种题材的铜雕作品，你在诸暨就是能买到的，不用专门跑到北京啊、杭州去的。而且我特别想说一下的，就是我们大师的作品其实是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我们坚持让铜回家，所以既有收藏的一些孤品大作，也有适合日常家居的小件文买啊。先来喝杯茶，看看铜，听听背后的故事，也是一种享受。
1: 哎，这倒确实啊，我特别想听背后的故事，说实在话。那陈店长，咱们诸暨万丰店什么时候开业的？我听说就差不多开业有一年了，对吧？咱们诸暨人对朱炳仁铜的接受度怎么样？
0: 我们朱炳仁铜诸暨万丰店的话是2025年9月16日正式开业的。到本月的减档次，又有文化内涵，像送那种烟酒呀、送卡呀，它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1: 哎，这倒确实。而且这两天如果去我们店里面，比方说我们的听友过来了，你可以跟陈店长说，哎，我是 FM98.2 的听众，那天还听你讲过我们的一个访谈，那说不定陈店长还有额外的小惊喜给大家啊，折扣可能也会给的更多一点。那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还在继续，参与互动

0: 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朱炳仁同送出的一桶金小挂件，金灿灿沉甸甸，寓意一桶金满满，赶快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继续留言吧，打卡万峰遇见美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再见，我在万峰新天地等着大家。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汤女士想要购买上海普陀区某小区的房子，在挑选户型的时候，汤女士觉得东边套的户型除了南北方向，东侧也有窗户，视野采光都更好，就以超过其他户型的价格，总计1000余万元，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东边套期房。房屋要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实地一看，却发现房屋东侧的窗户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他期待的边套三面采光优势荡然无存，反而感觉十分压抑。于是汤女士找到小区开发商，可这时开发商却告诉她，这堵墙是小区为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上就有，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卖房时用于宣传楼盘沙盘上也标注了防火墙的位置。可汤女士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了房屋户型宣传册，还有相关的告知书，这些材料里汤女士都没有看到这套房子窗户外面有墙的提示。双方商讨没有结果，汤女士就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房屋折价损失52万余元。法院认为，开发商掌握着规划设计方案，知悉结构布局，有义务也有能力向购房者披露房屋及周边的瑕疵信息。法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示材料，发现几个要点。第一，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并没有标识出外侧的防火墙。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差别做出精准辨识。第三，楼书及售楼说明书是开发商用来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最正式文件，其中对汤女士购买的三号楼东侧这堵防火墙没有进行特别提示。因此法院认定，虽然开发商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未能进行充分的提示和告知，影响了汤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综合考虑，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法官提示，买房子时光看楼书沙盘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因素，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问题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哦。看到刚刚是包包大人在问，想买个文昌塔的摆件，明年孩子要中考了啊。包溜溜名有打折不？
1: 那肯定有啊！你看佳佳已经发过来，他说报982听友肯定打骨折啊，
0: 打骨折了都啊。
1: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可以去看啊。等一下，我们把朱炳仁同刚刚陈店长要送出的这个是一桶金的小摆件啊，这个小摆件马上节目当中也要送出，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可以留言互动啊，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我已经有一个选择了，包包大人反正要去嘛，到时候你就去领奖的时候再看看就刚刚那个文昌塔的摆件啊。
1: 对对，这小脑瓜转得真快啊，
0: 请一个回来
1: 啊。对，这个叫请一个回来啊，不是买回来啊。
0: 对，请一个回来啊。
1: 杜彼得他说等一下立马去看看买点小东西。哇，你这个那杜彼得那儿必须
0: 那给呀 啊这我发现大家太好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挑几个人出来说实在话也没那么容易啊。
1: 是的确实，尤其是我是比较选择困难的，就更加了，有的时候想看，哎呦他聊的也蛮好的，哎呦他那儿也好像聊的也挺不错啊。
0: 啊对，
1: 哎呦好的，再看一下看啊，看到了是老朽，他说他们的葫芦好看啊，是吧？他们的葫芦确实挺好看的。
0: 刚刚我们平台上也有听友在那个发那个葫芦啊，拥有葫芦的这个一位朋友，
1: 他已经买了应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好运他说他打算给儿子买一点好东西，过年给他带礼物啊。给儿子那肯定买文昌塔呀，
0: 对，
1: 是不是？
0: 请啊，
1: 请文昌塔呀。那个葫芦是好看的啊，超有质感。
0: 对，
1: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我们已经两份送出了啊，一份是给包包大人，还有一份是豆彼得啊。
0: 对，
1: 他说发个地址给他，你到时候去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好了啊。
0: 对，到时候再给你发一个地址啊。
1: 不过最近的话他们本来就是有这个折扣活动啊，就是到时候呢就是折扣活动可能没现在那么大，不过你报我们982听友这个折扣肯定也是会给你的。话又说回来，
0: 对，东楼一楼那边啊，要说你不记得的话可以再问，可以再问啊。刚刚是有朋友在吃上饭了是吧？这个点位也确实，包包大人说抓紧去请，赶紧去吧。我看一下，哦，这个已经是到了是吧？
1: 谁已经的？佳佳已经到了
0: 啊，都没你快，就你马上去看，我以为你也去请了
1: 啊。是吧？他已经到了，那必须要给你呀、
0: 来都来了，咱中国人不是讲究一个来都来了啊。
1: 就是啊，来都来了那必须 也得请一个呀。看到了，燕双飞他说那必须给好运也发一个啊。可以，他说到时候就报溜溜的名字啊。你到时候就报我的名字，我买单，然后可以，你那边挂账上吧。
0: 对，都挂吧。
1: 也不知道在万丰我已经挂了多少账了啊，到时候会不会吓我一跳啊？
0: 对，到时候就广告费全部抵了。
1: 那可不行，广告费是公家的呀。
0: 这
1: 样子可以吗？这个操作
0: 不同意啊，单位不同意啊。
1: 燕双飞他说那你也报溜溜的名字啊？
0: 大家都报啊。
1: 不过今天这个的，他们人家都是成千上万的，这个确实我有点不大受得了哎。
0: 吃不住啊。
1: 对呀、这个有点吃不住啊。那我可能你们这个也挂我账上，那个也得挂我账上，我可能得好几个月喝西北风了，是不是？
0: 这一年白干啊，到时候。
2: 林来到施工现场，
3: 游泳运动员在山水画卷中体验自然野趣与游乐激情的交融之美。说到为什么选择落地马涧，营地负责人陈义峰坦言说，马涧自然资源丰富，胡源江、金沙江穿流而过，清澈干净的水资源是打造水上乐园的第一要素，再加上周边金沙漂流、丽晶谷世界、诸暨芳草地度假酒店等成熟业态的流量加持，项目落地龙门可谓集天时地利人和。陈义峰还说，二期项目即将启动，计划新增农场、越野等营地，全部。

建设完成后将构建起集水上运动、空中观光、田园休憩一体的多元体验场景，致力打造周边区域亲子研学、户外探险的优选目的地。和陈一峰一样认可马建特色资源的还有住进芳草地度假酒店总经理吴江，他介绍说，立足属地特色，酒店推出了探秘秦皇古道、新水纳凉音乐节等活动，其中音乐节已成功举办三届，深受游客的欢迎。据了解，暑期尽管受多次台风影响，芳草地度假酒店的入住率还是一直保持在80%以上。在马建特色山水生态人文禀赋为项目打造运营带来支撑，也为周边农户带来流量。位于龙门村的普普果园就是项目联动的受益者之一，每年果之一。果园负责人陈普说，早在2024年，果园就和芳草地达成了合作意向，酒店每年能为基地销售葡萄2000斤以上。不仅如此，马建镇还创新村社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产发包、合作联营等市场化运营模式，带动龙门、金沙、丽金等相关村社年增收超30万元，实现文旅提质与村社增收双向共赢。针对文旅行业用工灵活、季节性强的特点，则实施镇级群众再就业帮扶计划，精准搭建用工对接平台，累计帮助就业115人次。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马建镇将以4大供服片区加8大运营场景为抓手，依托梳理形成的山野宿、水趣玩、古韵游、非遗食4大清单，积极引入新项目、新业态，进一步提升文旅热度与供服效益。日前，第10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杭州举行，大赛以创业兴村向新而行为主题，分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在两赛道半决赛中闯入前三的共6位选手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角逐1等奖各1名。来听报道。总决赛现场，6名参赛选手通过1分钟 VCR、5分钟项目展示、2分钟现场答辩的形式，分别展示了6个落地超过1年、不足6年的涉农创业创新项目，最终千年传承高乡事件项目获得农产品加工赛道的1等奖，一片叶子种出一片热带雨林项目获得乡村新产业赛道1等奖。据了解，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自2017年起目以来已举办10届，10年间以大赛为平台，一个个金点子从纸上落到田间，让梦想成为现实。至今大赛已累计挖掘近2000个优秀农创项目，吸引和孵化了一大批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的农创客返乡创业。10年间，一届又一届选手从赛场走向更为广阔的田野，农创客用新思维、新技术、新业态为乡村注入生生不息的新动能。2015年，浙江率先在全国提出农创客概念，今年农创客被写入中央1号文件，成为浙江三农工作的一张金名片。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始终将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作为深化农创客培育的重要抓手，把大赛打造成为项目展示的舞台、资源对接的桥梁、人才集聚的磁场和梦想起飞的跑道。农创客们以投雁之姿，带着乡亲一起干，领着乡亲一起富，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让好风景催生好前景，实现了一人创业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目前全省累计培育农创客超10.8万名，浙江青年入乡热潮持续奔涌，乡村创业创新氛围浓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健康与养生，当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3个节气白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是反映天气气温变化的重要节气，天气逐渐的转凉，昼夜温差增大，地上的湿气因为气温下降凝结成露水，白露因此而得名。那白露时节如何养生呢？下面我们一同来了解。白露时节要做好3防，首先第1，防止着凉。白露时节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应勤时的添衣加被，注意温水洗澡，不要赤膊睡卧，不可贪凉，避免夜里的寒凉湿气侵入，损害人体的阳气。

0: 诱发疾病。大家尤其要注意三个部位的保暖，脚部保暖，俗话说寒从脚下起，白露后阴寒之气渐增，不建议进去穿凉鞋，尽量不露脚踝，睡前用热水泡脚可以起到暖身助眠的效果。腹部保暖，白露后要注意肚脐的保暖，肚脐一旦受凉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颈部保暖，白露后要注意颈部保暖，平常把手搓热后捂在颈部，不仅可以去除寒冷，也可以起到预防肩颈受凉的效果。第二点，要防止过敏。秋天空气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增大，过敏性疾病随之会增多，其中以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为主。专家表示，敏感皮肤人群一定要注意补水，少用刺激性的化妆品，尽量不要接触花粉环境和刺激性的气体，及时的更换衣物，有条件的可以安装家用的空气净化器。此外，要少吃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烧烤、辣椒，避免吃咸水鱼、虾蟹等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第三，防止干燥。秋季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容易损伤人体的津液，进而影响肺脏的功能。很多人一到秋季容易口干、唇干、皮肤干，甚至咳嗽等症状，这都和空气里面水分减少等等影响肺脏有关。秋天养肺应该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此外还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的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在偏弱的适应阶段。
1: 朋友出门可以带件薄衫了。具体来看呢，今天也就是9月8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时有阵雨，不下雨的傍晚还挺适合出门散散步的，风是轻的，空气也是透的。到了明天9号之后，副热带高压稍稍加强，白天多云。
2: 日子还剩下多少一重要，时常想。

0: 唱的是我们
1: 法治华章。
2: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4: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4: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1: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4: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1: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

0: 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

0: 按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统

0: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

0: 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
2: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
3: 一个宣传介绍，这样的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5: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6: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5: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4: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

0: 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

0: 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0: 热血蓝潮再起，盛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藏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浙 BA 省赛热血盛会。
1: 怎么又堵住了？

0: 馆。
1: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1: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2: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1: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啊，但能不能少吃？为什么推荐大家吃自制凉拌小菜？可能早上是麻烦点，但是一些小菜，比如说豆腐丝儿啊、黄豆芽啊，其实你晚上拌好了，临睡前拌好了，给它放在冰箱里，第二天早上也是可以的。那在拌菜的过程中，实际上含盐量我们自己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一点点，甚至是加点醋啊，加点香油啊，这个味道也有。就记住一点，一定是少吃盐。
2: 哎呀，听赵主任这么一说呀，我们呢，这得必须改，还不是想改不想改的问题，必须得改。
3: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儿哈，这是必须做。好，那咱们来看看通过第一个问题，我们各位的成绩如何呢？
4: 哎呀，
3: 一
4: 次一次，
3: 咱们都往后退了一格，所以下一个问题咱们再接再厉。我们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二个有关于控压的二选一问题。平常您是喜欢吃方便面还是喜欢吃煮挂面？请在题板上写出你们的选择。来，请亮题板。方阿姨和连续选择的是方便面，那连老师和任大爷选择的是挂面。
2: 我爱吃挂面，一般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嘛，煮上挂面，握俩鸡蛋，再打点西红柿，切两个。我觉得这样吃呢比较健康，有汤还有稀的干的，就这反正一碗就全齐了。
3: 嗯，
2: 我一般我是爱吃挂面。
3: 嗯，连续你呢？
5: 那必须方便面呀，那原因就是香啊。

0: 老不吃他还想呢，关键它真是方便，而且其实营养也丰富，那里头有菜包，有酱料包，还有那个调料包。
1: 嗯，
0: 我煮方便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个煮的汤少一点的，这一包调料都得放进去，还稍微的重一点口呢，它就比较这个香。
1: 那现在呢，咱们的选择可是2-2了。啊，您觉得谁会往前进，谁会往后退啊？
2: 肯定我们呗。
3: 不，那应该是我们两个应该是。
2: 哎，这个挂面里也有盐呀、
3: 啊。不、哦，有点盐，你咱们煮的时候就可以少搁点盐，甚至于可以说不放盐。
1: 好，那这回谁会前进，谁会后退呢？我们马上来公布正确答案。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建议您吃煮挂面。
2: 哎呀，没想到。
1: 换句话说。经常吃方便面对于管控血压是不对的，问题在哪里呢？赵主任，
4: 刚才连续提到了方便面，其实顾名思义就主要是方便，以方便面里面的菜和肉有连老师放的两个鸡蛋和两个西红柿多吗？但是你吃的这包方便面里面多的是什么呢？其实是盐。它有非常鲜咸的这个味道，所以大家就会去想，我不知道阿姨和连续吃完方便面那汤喝不喝呀？
0: 那可得喝呀。
2: 就好吃就在汤里头、
0: 哎、
2: 都得要喝，
1: 一点都不能浪费了，
2: 对对对。
4: 那您有没有注意过方便面的那一包调料它的含量含有盐有多少，有没有注意过？
2: 知道、
0: 哦、没算过。嗯
1: 嗯，
0: 没多
1: 少。那咱今天可得好好给您算一算了。
4: 对，今天咱们算一算到底是方便面含盐多还是挂面含盐多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建议是一天摄入5克盐，那么5克盐里头呢含有2克的钠，反过来就相当于1克钠等于2.54克的盐。那大家可以回家呀看一下自己方便面的那个外包装底下有成分的一个表，看看它有面饼的含量，有调料包的含盐量，它一定会写上钠含量是多少。我在来之前盯了一下我们家的方便面哈，总的含钠量在3.06克，我们乘以2.54，就相当于7.8克的盐。
1: 哇，超了很多哦。
4: 如果是单纯一个调料包是2.068克的钠，乘以1克钠等于2.54克的盐，约等于5.3克，也就是一个调料包就有超5克的盐。
1: 连续你别小看，就那么一小包哦，已经超过了我们一天摄入盐的标准量了。
2: 对，没想到，
0: 还挺坑人。
1: 咱还得再看看那面饼里居然也含那么多盐。
4: 是的是的，
1: 一个面饼居然有2.5克盐。
4: 是的，
1: 2.5块酱豆腐啊。
4: 所以大家在以后买方便面的时候留意一下它后面的这个成分表，看看它到底钠含量有多少，然后算一下。
1: 做完之后是什么心情啊，连续？
0: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有点后悔了，吃方便面，连方便面带酱豆腐先生都给你
3: 太
0: 过
3: 了，
2: 真是
3: 的。最好你都收起来啊，搁库房。
4: 如果说就面条这件事来说呢，不如手擀面会更好啊。自己擀当然可能会占时间啊，不方便。其实我们超市的冷冻柜里是专门有卖手擀面的，一包一包的。如果说您早餐或者是中餐就想吃这个面条，那不如买一点几乎不加盐的手擀面哈、或者是含盐量非常低的手擀面。那在您做卤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根咸绷着，就是我要少放盐少放酱油。茄子什么卤鸡蛋西红柿卤往往都会做一些放在那儿，然后特别的咸。就是咱们不管说是吃什么面，不管是放什么样的卤，我们还是要强调少摄入盐。
1: 那方便面怎么来调整才能够更好的控制血压呢？
4: 啊，方便面呢能不能只放那个菜包和肉包，然后那个调料包少放一点儿，放半袋儿啊，然后水多放一点儿，然后把面吃了，汤就别喝了。
0: 我这么想想，要是搁半包调料呢，哎，咸袋也够了。或者我就是搁一袋我就把面吃了，汤我就不喝了也行。
1: 看来赵主任的教育是立竿见影起效了哈，大家都愿意改变。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之

0: 某大家的战绩如何呢？啊，刘老师回到了原点。那方阿姨呢是倒退两格了，连续也倒退两格。任大爷呢是回到了原点。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有关于控压的二选一问题，大家做的对吗？您呢是愿意吃冰激凌还是吃西瓜？请做出选择。请各位嘉宾亮题板。任大爷和方阿姨选择的是冰激凌，连老师和连续选择的是西瓜。
1: 这两样都是夏天吃的，我是喜欢吃西瓜，尤其是早上起来把西瓜呀，我都是切一半搁在冰箱里冻着，中午回来以后打开冰箱吃这冰镇的西瓜是特别的爽。
2: 我是冰激凌，吃了之后吧，哎呀，心里可舒服了，立刻就凉下来了。
3: 我选择是西瓜呀，我一吃像您那个还切什么，直接拿一勺就挖着吃了。冰激凌我知道为什么它对血压不好，因为冰激凌有盐。
2: 冰激凌怎么会盐？
3: 咱中国这个厨师里头有句行话叫要想甜啊得加点盐。
2: 哎呀，
3: 它里头我真见过做冰激凌的，里头得撒点盐。
1: 对，
2: 我还第一次听说。
3: 哎，
0: 那方阿姨您动摇了吗？
2: 我不动摇，我是坚定的。
0: 都很坚定自己的选择。那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要想更好的控压，正确的选择是建议大家要吃西瓜。
4: 哎呀，其实刚才我们之前讲了，就是盐跟高血压的关系十分密切。那么这道题呢，实际上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食物是藏盐的高手。藏盐就是你觉得它可能根本就没有盐，但实际上它里面是有盐的。
0: 冰激凌就是其中之一，对吧？
4: 是的，其实从外面回来很热，不管是吃西瓜还是吃冰激凌都是可以达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但是刚才连老师讲了，其实从外面天热回来还会出很多汗，那么西瓜呢又降温又补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冰激凌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包括上岁数人也喜欢吃哈，降温快。大家知道在冰激凌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为了增加冰激凌的口感和它更容易塑形，是要加盐的。那加盐量到底是多少？其实每一种不同制作方法的冰激凌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就一块大概80克左右的冰棍来说，大概含有0.2克的盐。
2: 这一天得要吃好几
3: 个，你得吃好几个呢。
0: 那您现在后悔吗？
2: 后悔，真的。我说实在的，我没想到这冰激凌里还有盐。
0: 所以像冰激凌这样的食物它有迷惑性，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其实是含有这种隐形盐的。
4: 对，主持人说的隐形盐，我们也可以叫这些食物呢是藏盐的高手，它口感是甜的，但是它在制作过程中要加盐。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很多零食啊，有当早餐吃的面包啊、蛋糕啊、饼干啊、话梅等等，这些里面都是含盐的。
0: 所以啊，一旦要是有高血压，咱们选择食物的时候得学会看这食物里到底有没有超标的钠。
4: 对，
0: 那怎么来看呢？咱们也结合道具啊，请赵主任教教大家。
4: 今天呢主要想教会大家呀，我们在购买这些日常的食品包括零食的过当中呢，要学会看这个成分表。成分表可能你看啊，这个还是轻食小清脆饼干，轻食里头含有纤维素不高的能量哈，但是呢你还要关注它的最下面一行钠的含量。这一小包饼干钠含量是720毫克，一克钠等于2.54克盐，这上面写的是720毫克的钠，720毫克相当于0.72，乘以2.54，接近2克盐。这是一包我们看还富含膳食纤维的小饼干，应该是饿了挺解饱的哈，但是你无形当中又摄入了一部分盐。那像话梅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是2800毫克的钠，2.8再乘以一个2.54，这样一包话梅，一下子就超过了5克的盐。
0: 哇！
4: 所以大家以后在购买各种食品的时候

0: 留意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关注一下钠含量。
1: 嗯，
0: 含有钠太多的我们就少吃一点，少买一点。
1: 嗯，那为了管控血压，这些美食都放弃掉的话，好像生活也挺索然无味的。
0: 对，其实我们这说的呢，并不是说让大家这些都不吃了，就是第一点，大家要有一根弦，就是我要少吃咸的，这个氯化钠的摄入要尽量的减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天热回家了，那吃个冰镇西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为了方便，我们是不是可以冰一点柠檬水，又解渴还含有 VC 哈，或者这个酸奶里面加一点水果，给它冰在冰箱里头。现在超市里头也有卖各种自己做冰淇淋、做冰棍的模子，那你可以用一点更健康的，比如说矿泉水啦，里面加点自己做的柠檬汁啊、果汁啊进去，也是合适的。如果这些零食喜欢吃，非吃不可，那能不能减少一点量？比如说你一天能吃一包话梅，那你就减点，一天吃个三颗，
1: 嗯，也解馋了，同时还能够更好的减少盐的摄入，帮我们控压。
0: 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很多食品都含盐，不要以为就那两块酱豆腐是咸的，其他都有，他们都是藏盐的高手，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也吃那个也吃，一天的量就很多了。
2: 嗯，
1: 好，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题过后我们的成绩如何呢？
3: 哎呦，我怎么
1: 连老师前进一格，方阿姨退后三格了，连续是退后一格，任大爷也是退后了一格，大家要继续努力。好，我们一起来看有关于控制血压的二选一问题。晚餐您是习惯吃丰盛的晚餐还是简单的晚餐？请做选择。请各位嘉宾亮题板，三位选择的都是丰盛的晚餐，只有连老师选择的是简单的晚餐。那连老师说说您的理由吧。
4: 哎，我是喜欢简单的晚餐。
5: 嗯，
4: 我一般晚餐呢吃的都比较少，夜宵呢我也不吃。咱们不是常说老百姓有这么几句话吗？叫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有利于身体健康。
3: 嗯，我晚上是丰富的，为什么呢？主要孩子和我们在一起住吧，然后你说孩子上了一天班，然后你说给他简简单单做，我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我得要有鱼有肉。
1: 连续和任大爷的选择和方阿姨是一样的。好，嗯，
6: 林姐好，去买菜呀。
7: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6: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7: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6: 别人没戴，我
8: 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1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

0: 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

0: 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取得万里长
1: 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十村。
2: 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引以为戒，然后呢同时遇到一些特别不文明现象多次投诉以后，我们也可以向交警部门反映。
3: 是的，
2: 节目中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下单位，
3: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4: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5: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6: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2: 这点位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省内高速了解一下。
3: 前面开始呢，刷新省内高速路况，继1523甬管高速福建方向的320公里处，刚过葛巷枢纽的位置有半挂货车故障抛锚，车辆呢已经靠边，也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2: 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进荣美直播间的大家。荣美主持人早早的又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先已经来打卡了，凌晨的一点呐喊大哥过来打卡了，收到张富也来了，张富还剩了今天的早餐
3: 哦，这好像是在外面吃的啊，有茶叶蛋，然后有一碗小馄饨啊，还有一点小菜。
2: 徐姐姐也是很早打卡，打卡早交通送娃上学去的时候啊，送孩子上学去，他们家是上次说初中生还高中生来着，
3: 好像已经到高中这个阶段了啊，
2: 确实也是家长也是忙忙碌碌不容易啊，
3: 对，
2: 坚持加油加油。
3: 看他这个因为起床的时间确实还挺早的，
2: 都挺早的，对。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3: 然后也看到了燕双飞的消息啊，静姐、辉总，早上好，佳老师也来了。
2: 很像凌晨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啥？今天早餐，哎，今天这个哦，肉丝粉，
3: 我
2: 一下都没有看明白，
3: 我都看不到粉了啊，这肉丝铺满了，
2: 满满的都肉丝，这个浇头不错啊。张凤还说啊，他今天是文宝吃早餐，早上那个是体育馆晨跑嘛，然后15公里不到一点，刚好那个附近就直接吃了点儿早餐。
3: 这最近早晚的天气气温其实都还是蛮舒适的啊。
2: 所以最近还是要提醒大家，有时间我们可以稍微动起来了啊。来，先说一下天气，近期呢国内的一个天气走势，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然后待会儿本地天气都来说一说。最近呢冷空气持续发力南下，全国多地迎来断崖式的降温。尽管我们这儿降温连一点影儿都没有，但人家北方换季式的降温已经上线了。南方的暑热不要着急，会逐步的消退。同时呢，部分的地区还伴随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除此以外，像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冰川消融、冰崩灾害愈发的常态化，都是比较值得我们重视的。所以今天也来带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日常的出行穿衣我们都可以来参考一下。
3: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大范围的天气变化，这波冷空气呢正在稳稳的自北向南而推进，降温力度也是非常强劲了。像北方呢率先迎来立秋后首场的大范围降温，降温效果肉眼可见。就在前两天，像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这片区域呢，普遍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达到了10至16摄氏度。
2: 其中像河北的邯郸、河南安阳一带的降温那最为猛烈，局部降温甚至会超过17摄氏度。天气变化那堪称是一秒换季，前天这些地方午后的温度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感十足，但是呢到了昨天午后，他们那边的温度都已经直接跌到了15摄氏度以下，这个温差感是比较巨大的，体感反差也特别明显。
3: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北方的秋意变得更浓了，多地最低温刷新了新低，东北、华北北部和西部、西北东部的部分地区最低温直接降到了个位数，华北南部黄淮地区清晨气温呢也只有15摄氏度左右，一早一晚凉意十足，出门前往那边及时添衣，谨防着凉。
2: 然后呢，今明两天冷空气会继续的往南渗透，把凉爽送到南方大部地区，除了华南地区依旧偏热以外，南方其余地方的持续暑热都会逐渐的消退，降温同时

0: 降雨也在同步的上线。像看了一下天气云图，四川盆地是这次降雨核心的区域，雨水非常的集中。
1: 今天的话呢，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会迎来6到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同时呢，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南部、宁夏降雨强度大，还是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啊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0: 然后到了明天，降温的重心就会移向西南地区，东部一直到江南西部，其中四川盆地的降温那最为突出，体感最为舒适，当地的高温天气就会彻底的被终结，雨水也会持续的再现。四川东部、贵州的西北部、云南东北部部分的地区还有暴雨来袭。
1: 另外呢，再来说到南方的整体降温力度虽然不如北方猛烈，但是体感变化依旧很明显。目前的话呢，华南多数地区气温还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而四川、重庆等地已经开启了降温模式。像重庆啊，今天最高温呢仍然会在36度左右，但是到了11号就会降到29度，最低气温呢也会跌破25度。成都的话呢，明天最高温将会直接降到24摄氏度，最低仅18摄氏度，也会创下那边啊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妥妥的秋日凉爽体感也要来了。
0: 除了日常天气的一个变化，近期冰川灾害问题也备受大家的一个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还有尼泊尔冰崩灾害发生以后呢，科考专家也对灾害的成因做出了专业的一个解读。简单理解什么原因呢？就这些灾害它核心的一个诱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
1: 青藏高原呢是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区域，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而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海拔区域啊，升温速度更是达到了全球平均的3倍。急剧升温呢就会加速冰川融化，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透到冰川底部，要么会造成冰川的垮塌，要么引发冰川滑动，最终形成冰崩灾害。
0: 对，青藏高原，我们说到青藏高原，它是有着亚洲水塔的一个称号，孕育了10多条亚洲的大江大河，而在那个地方它分布着近11万条冰川。过去的50年呢，当地的冰川它储量已经减少了20%，面积缩减了18%，所以说冰川的一个退化十分的严重。而本次尼泊尔发生的冰崩灾害，这也是近10年来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区域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冰川灾害。
1: 是的，专家介绍呢，冰川呢分为大陆性和海洋性两类。本次出事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啊，这类冰川呢对气温变化非常敏感，融化速度快，运动活跃。相比大陆性冰川呢，发生灾害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破坏力更强。随着气候持续变暖，冰崩呢已经不再是偶然灾害，而是进入到了常态化多发的状态。
0: 另外呢，针对冰川灾害频发的一个现状，我们国家也在积极的应对，依靠遥感监测、冰川边牧等等一些先进技术，持续的完善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动态预警系统，同时呢，也加强跨境防灾合作，补齐防控的一个短板，来守护高海拔区域的生态和安全稳定。
1: 听完了全国的天气和气候动态啊，再来聚焦咱们省内的天气情况。昨天的话呢，浙江整体天气还是非常舒适，晴空万里，阳光充足，只有局部啊出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零星小雨。那虽然有阳光有热度啊，但是完全没有了就是之前盛夏的那种闷热潮湿，体感还是比较干爽舒适的啊，热得很有分寸。
0: 昨天呢，我们浙江全省大部最高温度稳定在29到33摄氏度，各个地方最高温度的一个前三名，昨天大家知道是哪儿吗？最高昨天那个是分别是温州33.2摄氏度，永嘉、长山、瑞安32.7摄氏度，松阳32.6摄氏度。整体的温度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非常舒适。
1: 未来5天的浙江全省气温整体平稳，也没有大起大落。天气的特点呢是多云为主，沿海区域多发这个突发性的局部阵雨，雨量不大，但是可能说来就来。所以说呢，前往那边的话，出门也是随身带伞啊，有备无患。另外呢，未来3天浙江沿海海面有可能会有6到7级偏北风，阵风可达8到9级，海边活动、海上作业也需要注意防风安全。
0: 13到15号会有一股热冷空气扩散，影响咱们浙江全省呢，到时候会迎来一轮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所以大伙一定要留意一下短时降雨、大风等等突发天气。
1: 具体来看呢，今天全省的天气沿海地区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其余地区呢则是以多云

0: 为主，偶有零星小雨。气温方面呢，今天早间浙西南最低气温19到21摄氏度，省内的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今天白天的话呢，浙北最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早晚温差还可以啊，比较舒适。
1: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咱们诸暨本地一周的一个天气，整体的天气非常的平稳啊，是以多云搭配分散的一个阵雨为主，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建议大家出门呢备一把小伞啊。气温小幅波动，体感比较舒适。今天的话，咱们诸暨多云转阴，部分的区域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1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0到28摄氏度。本周五和周六呢，到时候天气又怎么样？我们也来看一下。
0: 周五周六呢依旧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局部偶有阵雨雷雨，气温的话呢则是稳定在22到28摄氏度。
1: 然后到周日那天温度天气变化不大，持续多云转阴，到时候伴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23到29摄氏度。整个一个礼拜其实没有什么极端的高温，也没有什么大降温，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宜居的。
0: 总体来说呢，全国大范围的降温降雨已经开启，北方快速入秋，南方逐步结束，还是要记得增减衣物，应对温差变化。同时呢，气候变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啊。浙江还有咱们诸暨本地本周天气都还是平稳舒适的，有一些分散性阵雨，日常出门的话呢也建议备一把伞啊，做好简单防护即可。
1: 我看到那个飘飘来了，飘飘说目前坐标五条线行驶当中，灰太狼在车上，我们看一下，我就可以这么分心开车。
0: 灰狼也在说，吐槽一下文种路有两辆车啊，占据着行车道，开窗唠嗑。
1: 这
0: 在干嘛呢？
1: 这路上遇到熟人了，你们可以微信联系，事后微信联系，在路上两辆车把窗户摇下来，开始聊天了。这马路是你们自己家花园吗？
0: 飘飘也来了，说五桥线行驶当中啊，那看来应该还比较顺畅啊。
1: 最近我们诸暨早晚的一个凉意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还有朋友说早晚温度还比较舒服的。是的，就早晚的一个温差到时候慢慢的就会明显起来，舒服的秋日气候也已经稳稳的上线，而这一份秋日凉意也意味着咱们诸暨的特产王牌什么消费正式的迎来成熟采摘季了。而眼下咱们诸暨各大消费产区已经陆续的开启采摘的一个模式，满满的秋日干货氛围感已经直接拉满。
0: 目前啊，咱们诸暨的东白湖啊、赵家镇这些核心消费产地已经全面进入到了忙碌的采摘期。在东白湖镇楼东村的消费林当中，农户们呢是纷纷架起了蜈蚣梯啊，爬上了这个高大的消费树采摘鲜果。像日益村啊、上英村啊、上家湖村、李四村等等多个村落那边的香匪都已经成熟可采了。
1: 有着中国香匪之乡的赵家镇，田间地头那更是一派丰收的景象。走进那个薰家山村，你们会看到漫山遍野的匪林郁郁葱葱，枝头的香匪青果已经陆续的开裂，微微的泛黄了，完全到了最佳采摘的一个状态。其实从前两天那个9月5号开始啊，他们当地已经正式的开园采摘了。
0: 在采摘现场啊，还有农户呢在树龄700多年的古香匪树上采摘，妥妥的是百年古树珍品啊。当地匪农介绍说呢，开摘前两天他们家就收获了近300斤香匪，而且呢采摘一直遵循老传统，什么呢？不抢枣，不摘青，一定啊等到果子自然开裂，外壳泛黄，地头呢就是轻轻一掰就脱落，这个时候的香匪口感品质才是最好的。
1: 不过那个今年的香匪市场和往年比的话，它有一些大不同，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今年那个产量大减了，然后产量大减以后价格就翻倍了。他们当地那个村干部上次我们的记者走访的时候也说到，说今年那个香匪青果它收购价的涨幅非常的大，虽然说刚刚开摘价格还在小幅波动当中，但整体的行情现在已经直接翻倍了。
0: 给大家直观的对比一下，去年香匪青果开市价格呢大概是5到6块钱一斤，而今年的话呢直接涨到了10到12块钱，价格是整整翻了一番。那么之所以涨价这么多，核心原因呢就是产量大幅度缩减了。
1: 对，我们要知道赵家镇它是我们诸暨核心的香匪产区，总种植面积高达4.9万亩。那么根据当地农办的一个统计呢，今年那么赵家镇全镇香匪预估产量只有300万斤，

0: 仅仅是去年产量的20%，而减产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秋季气候影响、香肥果树自身生长周期等等多重因素导致的，而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今年这个新香肥就格外的珍贵。
1: 那眼下呢，香肥已经进入到了集中采摘的高峰期，在这儿也是给各位肥农啊，包括进山的小伙伴呢，提一些重要的提醒，大家要记牢。
0: 对，首先我们要说的提醒是行车安全，采摘季呢，进山运输游玩的车

0: 车辆行人。
1: 其次呢，就是采摘安全。香榧树呢，大多数树体比较高大，生长在山坡高处，地势陡峭啊。那上树采摘的话呢，要做好全套的防护措施，不要粗心大意，安全永远第一位。
0: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坚守品质底线。我们呼吁所有的农户坚决不采摘没有成熟的青果，保证每颗上市的香榧都自然成熟的优质果。后续加工呢，也要严格的把控品质，好好的守护咱们诸暨古香榧的金字招牌。
1: 总体来说呢，今年诸暨香榧减产涨价，新货品质更佳，也是稀缺的优质啊，秋日好物。相信呢，再过不久，香喷喷的新香榧就能够正式上市，与我们见面了啊！年年吃香榧，今年行情的不太一样，大家往年最爱吃本地新香榧吗？能不能接受今年这个市场价格？荣梅直播间聊聊。
0: 这朋友说，他说他们家就赵家镇的，那你们家有种那个香榧树吗？来 SYG 就是我们新朋友嘛，欢迎常来啊。他说草塔小学边上马路上有五辆车发生了追尾，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草塔小学边上马路有五辆车发生了追尾，欢迎常来啊。这个秋日不仅有丰收的喜悦，而且最近我们诸暨还有一件甜度超标的大好事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这真的是最近超甜的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就是9月9号呀，哎，今天就9月9号，不少小伙伴应该知道9月9号谐音叫什么，长长久久，所以这一天也被很多新人视为是领证结婚的绝佳良辰吉日。
1: 可能说出来呢大家有点不敢信啊，这个热度我们特意查询了浙江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目前啊，诸暨还有像越城、柯桥、上虞、新昌、嵊州，就在今天的领证名额全都约满了，一个名额都不剩了。
0: 不得不说，待会儿为了讨一个好彩头，真的太拼了。据了解呢，9月9号这个领证的名额，早在大半个月以前就已经被抢空了。不光咱们诸暨这边哈，还有整个绍兴地区，还有省内其他地区，很多朋友都在网上吐槽说领证名额基本就秒空的一个状态，根本抢不到，足以见得大伙儿对这个9月9号好日子的一个偏爱。
1: 看到这么多人扎堆在9月9号领证，那还没有领证准备脱单结婚的小伙伴呢，也别着急啊，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最全的领证攻略，也是干货满满啊，以后呢领证的时候用得上。
0: 首先我们要跟各位说清楚，领证的一个必备条件全部满足，你才可以顺利办理登记。首先第一，办理的婚姻登记机关要有对应的管辖权。第二呢，必须男女双方本人一块到场申请才可以办，不然的话他是不能代办的。第三呢，就是男生满22周岁，女生满20周岁，达到法定结婚的年龄。第四呢，就是双方都是单身的一个状态，没有配偶。第五呢，不存在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亲属关系。最后一点提醒一下，双方都是自愿结婚，没有强迫的情况。
1: 接着呢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最新领证的材料，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新规，从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全国领证不用再带户口本了。那咱们诸暨呢也是正式执行，方便了很多啊。那么只需要准备双方的有效身份证原件，3张2寸红底双人合影证件照啊，照片也可以自己提前拍好带过去，也可以到现场直接拍摄。那么至于申请婚姻申请结婚登记，
0: 中心的一个详细地址、办公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啊。办理时间是每周1到周5，法定的节假日除外，上午的8点半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给到一个咨询电话0575-8728-3722，具体它那个位置在我们诸暨市的那个正干路9号。
1: 其实呢，除了9月9号晚上，网上呢还有很多特别火的网红领证吉日啊，其实寓意都挺不错的。首先就是经典的，
0: 我想到那个520，
1: 对，5月20号嘛，谐音是我爱你，常年是稳居热门领证日榜首。然后呢，就是今天，再有呢就是新晋热门9月20号啊。
0: 9月20号，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寓意呢叫就爱你，
0: 对，
1: 人气也挺高的、啊，
0: 很有意思啊。除此以外，那个11月11号也被大家当成有脱单纪念日，
1: 啊、
0: 对，双十一，寓意是告别单身，双向奔赴。还有那个12月12号，双12，谐音是要爱要爱，这也是近两年很火的新晋网红领证日，每个日子都是被大家赋予了满满的爱意。
1: 不过呢，最后呢也。

0: 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这些特殊节日虽然仪式感很好啊，寓意也是甜蜜，但婚姻的幸福啊，从来不是靠领证的日期这一天来单独决定的。
1: 你说的没错，真正的幸福从来不限定于某一天，只要两个人双向奔赴，真心相爱，好好经营，爱对了人，那每一天都是专属你们的好日子啊。
0: 嗯，所以说呢，看到今天爆满的领证名额，电波前的各位有没有被这份甜蜜戳中呢？
1: 大家也可以聊聊啊，你们会特意挑选网红几日去领证吗？或者说你觉得哪一天才属于自己专属的一个好日子？
0: 荣梅直播间一块聊聊。
1: 这个点位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我们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个跟咱们朱静相关，朱静超级亮眼、超有牌面的重磅好消息，而且这又是一个全省第一啊，妥妥的县域标杆。
0: 嗯，那就是咱们朱静再添了一张含金量超高的国际名片。近日呢，朱静杭州港创新园成功通过了欧盟 NG 绿色可持续发展园区评估，直接拿下了最高等级的金级认证啊！这也是咱们浙江省首家获得这项欧盟 NG 金级认证的园区啊，实力那是不用多说了。
1: 听到这儿，估计有很多小伙伴不太了解这个欧盟的 NG 认证到底有多厉害。NG 评估呢，跟各位讲一下，它是欧盟下一代计划旗下的权威国际测评体系，专门考核什么呢？考核园区的一个绿色发展水平，它会从环境合规、碳减排管理、智慧化运营、数据安全等等多个维度，对于园区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严苛考核，它那个标准也是非常的高，国际市场上面认可度极高。
0: 嗯，跟咱们国内的普通荣誉不太一样，这个认证最大的价值是能实实在在的帮诸暨的企业扬帆出海啊！现在呢，外贸行业最头疼的就是碳关税壁垒、ESG 合规审核这些难题。那么现在有了这份欧盟的官方认证，就能完美补齐企业的外贸短板，帮助企业规避很多额外的出口成本。
1: 对，我们简单跟各位通俗来解释一下哈，就以前那个园区里边企业做外贸，然后面对欧洲客户的一个审核，需要自个儿单独做什么碳核酸，整理各种各样的合规资料，真的是费时又费力。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依托园区的一个统一认证，那企业的产品碳足迹它就可以统一溯源了。当海外客户核查的时候呢，直接复用园区合规的资料就可以了。超级的方便。
0: 嗯，所以说呢，这块金字招牌呢，不只是一块牌匾，更是所有入驻企业可以直接用的完整绿色证据链，能够实打实降低企业出海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给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对，具体来说呢，这份顶级认证它可以给企业带来超多实打实的利好。首先，你就不用再单独花钱花心力做碳核酸了，大大的缩短了海外客户的一个审核周期，可以省下很多重复的投入啊。嗯，
0: 其次呢，依托园区完善的能耗碳排放数据，企业呢可以快速生成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报告，轻松应对欧盟碳关税的各项要求，外贸出口更有底气。
1: 不仅这样啊，在申请绿色贷款专项扶持基金的时候呢，这个欧盟金级认证它就可以给企业强力背书，贷款的审批来得更快，通过率会来得更高。平时的时候参加国际展会对外投标，这个国际顶级绿色园区的一个身份，也是展示企业实力的硬核名片，竞争力就会直接拉满了。
0: 亮眼成绩的背后呢，是园区六年一点一滴的沉淀和蜕变。那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诸暨杭州港创新园呢，并不是全新新建的园区，而是依托神鹰集团老旧厂房啊改造升级而来的。
1: 对，是的，这些年这个园区也是坚持腾笼换鸟、有机更新嘛，然后盘活了闲置的老旧工业空间，让低效的土地又焕发了新生，可以说也是真正实现了土地高效企业利用。同时呢，也精准聚焦像生命科学、空天科技、智能视觉三大高端产业，聚集了有80多家科创企业，拿下了上千项知识产权。
0: 可以说是一边做强高端产业，一边深耕绿色低碳发展。从规划建设之初，园区呢就把低碳理念刻进了骨子里，节能节水、智慧运维、绿色交通贯穿了建设运营的每一个环节，让绿色成为园区最为鲜明的底色。
1: 而且更值得我们点赞的是什么呢？就以往这种高级别的国际绿色认证基本上就是被一线城市的园区包揽，但咱们诸暨这是一个县域城市，我们也不靠海不临口岸啊，但是我们却突破了区位的一个限制。
0: 嗯， 也是借着杭绍同城的发展优势，依托独特的诸暨岛、杭州港飞地创新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把

0: 绿色低碳落到了实处，硬生生啊是闯出一条县域科创园区绿色转型的新路子，其实真的非常了不起。
1: 对，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一张全省首个欧盟金，
0: 和新成就新突破越来越好，大家也是不是为咱们大诸暨感到骄傲啊？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为诸暨点赞打 call。
1: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豆豆来了，收到了你们的消息了。前面我们在说今年9月9号嘛，又是一个登记的一个日子。燕双微姐妹说必须要错开网红日子，因为今天这个名额很多基本上被抢空了。激动姐姐叫布丁，她选27也很有意，9月27就爱七，好像还有点意思啊。
0: 是啊，
1: 那以往的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整点之后呢也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路面上实时路况，相信早高峰这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发到融媒直播间。
2: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3: 我们忙着奔赴远方，追逐前路星光，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忽略身后默默等候的目光。父母的白发悄悄生长，陪伴的时光越来越少，随口的寒暄日渐稀少，耐心陪伴愈发珍贵。别让忙碌疏远亲情，别让等待酿成遗憾，放下手机，停下奔波，多陪家人聊聊家常。世间所有美好都抵不过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珍惜朝夕相伴，用心守护最珍贵的亲情。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开车，
5: 这题我会。
4: 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好，我们来上新一下实时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
0: 这两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让我们共同来刷新到的是 G1523 甬莞高速，在福建方向的320公里处，也就是刚过葛巷枢纽的位置呢，有半挂货车故障抛锚，车辆呢目前已经靠边，也请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1: 此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我们诸暨小伙伴超期待的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天生歌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那个唱功有多牛，大家有喜欢的朋友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次演唱会票，我也抢到了，她要来我们诸暨开演唱会了。
0: 对的，那就是演出时间在9月12号、9月13号，
1: 对，本周
0: 周末啊，演出的地点就是在咱们诸暨西施篮球中心。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西施篮球中心真的是热闹到好像每一周都有文体活动啊，真的是停不下来。
1: 是在城西呢，我的一些朋友都说那个当时选择在那边买房，真的现在感觉好便利啊，文体活动好多啊。
0: 当然了，为了保障演唱会期间周边道路畅通，现场的秩序安全，咱们诸暨交警也已经正式发布了临时交通管制通告，准备去看啊阿令黄丽玲的啊，还有日常途经周边的市民，咱们也得提前了解好。